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小吃下车集合，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爱滴下都有用，热血火热，与众。

0: 天气越来越好了，需要动起来了。来自郭富城的动起来，八点零四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点五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Bus Driver 九五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我李 DJ Allen。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个单元当中旅行，我们依然有请到的是亚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有哪一些旅程，大家可以一起动起来，一起出发。
1: 对 ，Hello， 大家好。
0: 嗯
1: 啊，听到这个安乐老师这个声音啊，真是很有动感。那个郭富城那之前还有那个什么樱花舞，你还记得吗？我们去跳健身操的时候，还经常跳这个。
0: 那很厉害，还准备一把扇子是吗？
1: 他那个没扇子，我那个没扇子。
0: OK。
1: 那今天呢，就是说动起来啊，还有就是天气的原因，就好像突然不下雨了。

0: 后阳光明媚了以后，就感觉就想出去走一走啊。
1: 哎，是想到户外走一走，尤其前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就潮湿的天气，感觉心情都发霉了。
0: 是的，然后那天我也听广播，也有一位主持人分享啊，他说旅行啊是开心的啊，开心在哪里呢？他说你想去的地儿，或者你听到有兴趣的地儿，你去到以后把你就是听到的、想到的、看到的联系到一起，然后一起感慨，一起这个就是好像共鸣，这就是旅行中能得到就是在家里得不到的快乐，就是这样子。那整个的六月份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六月份的几条就是超值特价的线路。刚才说了超值是因为呢到了7月7号放假以后，这个机票呢、酒店呢还有各方面的价格在执行了什么旺季价格，从六月份的价格到旺季最高峰的时候能差2000块钱呢，就是你比如说就是这条呼伦贝尔大草原嘛，我们在6月17号的时候呢就有发一班呼伦贝尔大草原双飞五日游的这么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呢只有3980。那如果你有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听到这个3980，你也会共鸣，说没有多便宜，是吧？没有多便宜，但是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行程，在七月份它会冲到6580。6580。那我要跟大家讲讲我们3980的特色到底有什么，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不是说贵吧哈。首先3980呢，我们是包含着直飞海拉尔的一个机票，直飞海拉尔这个机票呢，我们拿现在也挺贵的，因为基建燃油现在已经400多了，440将近500块了嘛。如果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机票的话呢，这个机票应该在2340左右，那剩下呢，这其中包含了就是全程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木克楞酒店和黑山头的豪华蒙古包一晚。那除了这些呢，它涵盖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说像那些阿尔古纳湿地，还有那个满洲里，包括黑山头，包括草原娱乐套票，包括一些湿地。因为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它确确实实是我们整个草原界里边的老大，如果大家说去草原呢，就肯定想起来去呼伦贝尔。另外呢，就是这个团呢是纯玩的啊，纯玩的，没有这个购物店的。那有购物店呢，一般是要待2到3个小时的，这个是没有的。还有就是说的自费项目，一般呢你稍微看着比我们便宜100-200的，你会注意到它的自费项目会非常多。那我们这些自费呢都是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俄罗斯的歌舞啊，或者是骑马，升级骑马，我们有体验骑马15到20分钟。但是你如果想在草原上吃屁，你可以就是再升级一下你的骑马时间，也只有这些。所以这条线路的话，综合40元的餐标、4钻的酒店，然后我们纯玩双飞直飞5天，那这个呼伦贝尔呢真的是一个性价比之王啊。这个是我们在6月17号啊，6月19号给大家来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17号啊。你看我这个眼睛，刚才就是我说这个，你看我说旅行吧啊，你看我今年就开始这个眼睛有点花了，看到这两条线路很近就读错时间了，对不起大家，请原谅哈。这个6月17号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啊 ，sorry 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拨打那个我们的咨询电话85702926，
1: 85702926啊，
0: 对，
1: 拨打这个电话呢就可以来咨询我们这条线路6月17号到21号中国最美的草原。
0: 是的，是的，除了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端午节的，我们还有一条草原叫乌兰布统大草原。其实有时候有很多听众还会，就是不是听众，我们同事会自己说哎，你看呼伦贝尔乌兰布统，你弄两条草原让大家去选择。其实这个没有纠结，就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喜欢动车，你喜欢飞机，你喜欢什么样的，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去哪。那么这条6月19号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月的性价比之王，因为到了7月份的话，它最少要上涨500块钱。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哈，如果有在听我们广播的听众呢，你可以仔细听一听这条草原的特色。首先，很多的 听众他不知道草原最封神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有人还会问说现在草绿了吗，你们就去草原。实际上呢，昨天我们还有个团在草原上，他们拍的视频草已经非常绿了。这个是我有截图的哈，我有截图，等着更新更新我们那些链接。然后说这个六月份才是草原最封神的时候，就是风景啊，小花啊，绿色啊，那是最好看的时候。到了八月的中下旬，草原就割草了，就是有一些长的草它就割掉了，要给那个牛羊留着过冬吃。所以封神的时候呢，大家不知道，就是从六月中旬。那么这条草原线路呢，是我精心打造的一个线路。你看它的行程很特别，怎么特别呢？它就是第一

还有走这个草原天路，然后到达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乌兰布统大草原呢，很多线路上面呢和我们差不多，它没有含那个核心景区的门票，我们这个是含的。除了这些呢，那个价值380块的这个草原吉普车穿越，那我们也给大家含着。还有草原上最著名的就是草原的娱乐套票，它叫做追梦坝上，它就有很多好玩的，不管是射箭还是骑马骑骆驼滑沙坐小火车，这些好多好多的娱乐项目呢，就像一个草原上的迪士尼一样，我们都给大家含着。另外呢，我们从草原上下来以后呢，我们还安排了这个承德的避暑山庄。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条线路的景点的含金量是我认为我设计过的所有的草原产品里边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呢，现在前15名报名呢还有立减200块钱的这么一个促销，那个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赶紧去报名我们这条端午的乌兰布统大草原。那如果3180的话减200块，那还是非常便宜的，因为它是40的餐标，4钻的酒店，还有坝上最豪华的蒙古包酒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条线路的特色。除了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呢，我们在整个的6月呢还推出了我们新疆的第二团，就是我们的北疆加赛里木湖伊犁的纯玩双飞8日游。那么这个价格呢，大家从直观上看一下的话还觉得挺贵的，6980，但是呢它到了7-8月份的时候和我们一模一样的线路真的是可以到达，去年的我记得是8400多吧，8400多，最便宜7月初也会到7900多。所以如果有一些就是考完试或者有一些我们的叔叔阿姨或者有时间的人，可以真的是看

0: 北疆给我安排一下，北疆给我安排一下。
1: 能实现不了这个您一次想走完南北疆的计划，因为一次走完南北疆的计划最少需要13天到15天甚至18天，我们定制的那些小团呢大概都在15天到18天的时间才能走完南北疆，因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直线的距离就有1600公里，它其实非常远的。那又有很多人问，那你跟我问我哈、啊，说你跟我说那么新疆到底去哪儿是好玩的，如果您第一次去新疆，那主要是要去看看北疆、乌鲁木齐、喀纳斯。另外这几年呢大家就是特别流行啊，要去什么赛里木湖和那拉提伊犁大草原。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就是完美的把这两条线路结合在一起，这个在市场上是很少见的。为什么说很少见？首先我们呢做出来的这个省是就是能走过能走出来又不赶路的这种线路呢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是拿了一套特别好的机票，比如说东方航空这套是早上起来飞乌鲁木齐，中午12:40就到达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以后，我们没有浪费这半天的时间，普通的旅行团呢可能就会在酒店让大家休息，明天走行程。我们从机场呢就直接拉车到河境。什么意思呢？就是去那拉提赛里木湖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给省出来了。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是挨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另外呢今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开通。北疆给我安排一下，北疆给我安排一下。能实现不了这个您一次想走完南北疆的计划，因为一次走完南北疆的计划最少需要13天到15天甚至18天，我们定制的那些小团呢大概都在15天到18天的时间才能走完南北疆，因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直线的距离就有1600公里，它其实非常远的。那又有很多人问，那你跟我问我哈、啊，说你跟我说那么新疆到底去哪儿是好玩的，如果您第一次去新疆，那主要是要去看看北疆、乌鲁木齐、喀纳斯。另外这几年呢大家就是特别流行啊，要去什么赛里木湖和那拉提伊犁大草原。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就是完美的把这两条线路结合在一起，这个在市场上是很少见的。为什么说很少见？首先我们呢做出来的这个省是就是能走过能走出来又不赶路的这种线路呢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是拿了一套特别好的机票，比如说东方航空这套是早上起来飞乌鲁木齐，中午12:40就到达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以后，我们没有浪费这半天的时间，普通的旅行团呢可能就会在酒店让大家休息，明天走行程。我们从机场呢就直接拉车到河境。什么意思呢？就是去那拉提赛里木湖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给省出来了。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是挨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另外呢今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了啊，包括我们从布尔津到北疆喀纳斯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高速也开通了，就是不是开通了，是升级了。所以就现在我们的一些线路原来是就是不能走，因为不能超过600公里每一天走路，在新疆规定，那现在呢都已经可以实现了。这条隧道呢原来我们穿越这个天山的时候呢我们最少要4个小时，现在可能20多分钟我们就穿越了这个天山胜利隧道，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隧道了，非常了不起。那我们就去走这条隧道，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条喀纳斯加伊犁赛里木湖的最经典线路。
2: 看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因为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也愿意走出去，有很多的一些线路值得大家来去选择。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拨打一下85702926 85702926来咨询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你想去的目的地啊，也可以跟我们电话咨询一下，比如说你想去新疆，比如说你想去甘肃，比如你想去清北第一草原等等，都是可以的。那还有什么样的线路可以给我们来介绍呢？
0: 除了这条北疆就是喀纳斯加赛里木湖伊犁的线路呢。

0: 我们还有几条这个线路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嗯、首先呢，就是在六月份呢，我们有一个特价的，就是动车五天的，纯玩五天的雁荡山、神仙居、丽水、绍兴的线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贝加尔湖的一个火车专列的这么一个团。
1: 嗯，
0: 那么那个火车专列的这个团呢，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哈。首先呢，这条线路呢，它比较就是小众，也很少有人坐。你看，如果我们想到贝加尔湖，
1: 嗯，
0: 其实之前北京有直飞伊尔库斯克的航班，
1: 嗯，
0: 我们从北京青岛到北京，北京出发，然后坐飞机到俄罗斯境内了，直接到俄罗斯境内。那么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再玩几个城市，然后到达贝加尔湖，
1: 嗯，
0: 那再从伊尔库斯克飞北京回飞北京回来，就是伊尔库斯克飞北京回来，
1: 嗯，
0: 就去贝加尔湖，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线路啊。这个线路实际来说还比较小众啊，还比较小众，因为我之前给他们定制过这样的线路，所以我知道贝加尔湖是什么样的。那这次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这是一个专列呢，因为首先这个专列它很便宜，
1: 嗯，
0: 啊，它你在6月24号走的话，它只有5680块钱。但是有很多听众他不懂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啊，8月份去也行。实际上8月份你经过蒙古国的时候，它的草

0: 当地呢还有很多睡在火车上，所以它相对来说呢，它游玩起来的体验感也非常好。那么这个专列呢就是11天啊，正好11天。如果有一些我们有时间的这个叔叔阿姨呢，实际上是可以去。那之前呢有很多去玩那个叫做海参崴这些边境的那个城市的。如果你如果说这个线路来说的话，我们贝加尔湖可能是比边境城市，它因为是俄罗斯的附体，这些地方呢它的体验感啊或者感受度呢风景啊异域特色呢它会更强于这些产品。所以给大家强烈推荐呢就是这个中俄蒙一次解锁三国风情的贝加尔湖线路。那么大家呢真的还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有兴趣呢就可以拨打我们那个咨询电话85702926 85702926去咨询一下我们这条线路有详细的行程。那么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6月份的推出的一些线路。当然在7月份学生放假以后呢，我们的暑假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亲子和暑假的线路，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85702926 85702926去咨询啊。这是说一说我们的线路推荐。
1: OK， 那今天推荐这么多的一些路线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拨打一下85702926 85702926进行报名就好。谢谢亚楠今天早晨的分享。我们的618的装修抢先购这一波的福利也是杀疯了，原价是150,000。
0: 当地呢还有很多睡在火车上，所以它相对来说呢它游玩起来的体验感也非常好。那么这个专列呢就是11天啊，正好11天。如果有一些我们有时间的这个叔叔阿姨呢，实际上是可以去。那之前呢有很多去玩那个叫做海参崴这些边境的那个城市的。如果你如果说这个线路来说的话，我们贝加尔湖可能是比边境城市，它因为是俄罗斯的附体，这些地方呢它的体验感啊或者感受度呢风景啊异域特色呢它会更强于这些产品。所以给大家强烈推荐呢就是这个中俄蒙一次解锁三国风情的贝加尔湖线路。那么大家呢真的还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有兴趣呢就可以拨打我们那个咨询电话85702926 85702926去咨询一下我们这条线路有详细的行程。那么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六月份的推出的一些线路。当然在7月份学生放假以后呢，我们的暑假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亲子和暑假的线路，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85702926 85702926去咨询啊。这是说一说我们的线路推荐。
1: OK， 那今天推荐这么多的一些路线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拨打一下85702926 85702926进行报名就好。谢谢亚楠今天早晨的分享。我们的618的装修抢先购这一波的福利也是杀疯了，原价是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呢直降29,000元，预售价格只要13,090元，而且呢直接是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的家具，所以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来锁定我们的优惠，400-809-1099 400-809-1099。
2: Simon Radio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叫醒你的耳朵。城市之声，音乐之上。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活动来说，你一定得全。那你光有整装活动不行啊，你还得有点硬装活动，是吧？你还有点定制活动，你还有点其他改造的活动。确实，叶之峰呢，我们为了618的年终大促呢，准备了特别多的优惠福利。如果您没有时间细听，那么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我相信你的要求，我们一定能给你找到适合的优惠。咱们尽可能的呢，让价格呢再低一些，让这个质量呢再高一些，让客户的满意度呢再高一些啊。那打个电话报个名，很简单的一件事，也不需要你花很久的时间啊，可能30秒、1分钟时间就够啊。那如果在路上行驶着的话，那可以别打电话，等一会儿再说。等
1: 我们响声电话都算，节目期间来进见。
0: 对，响一声也可以。打完电话之后呢，或者打通电话，您可以说两句啊，我现在不太方便细聊啊，咱先一会儿加个好友，或者说一会儿等哪段时间有空咱再联系也行啊，也不用太过着急。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除了整装的优惠，咱们还有点别的呢啊，还有啥呢？还有这个抢先购活动。那抢先购呢，里边包含了门窗地暖套餐啊，你翻新改造这一块的话必备的啊，直降6000元，还有家具啊定制的优惠，家具的8件套，皮沙发、皮床啊、餐桌、餐椅、茶几，这些对于精装房的客户，或者对于老房翻新已经硬装结束了的客户，这些家具的换新，我觉得大家可以过来看看啊。再加上16平方的定制，直降20000元，再送你伟星的净水器，定制呢16个平方呢，不多不少，咱家刚好够用，给你升级成为 ENF 级的，再送你10米窗帘。就这些活动吧，大家的适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因为也会根据着你的要求，它会有一定的改变。比方说你就是纯硬装，我只有这个要求，我不买家具不买家电，那也有可能是我只想买家具，我只想买家电，我只想做定制，或者我这毛坯房我想要整装省点事儿，大家伙的要求呢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你打电话，咱们来详细的沟通和了解一下。我只能告诉大家呢，您可以随便比，随意比，比完价之后你还是会选择我们。另外呢，我们还有专门的顾家的定制啊，就是你单独做的话，我们有一个专享价格，599元每平方，限量呢是30个平方啊，并且呢只限在618的这个活动期间才能给你升级成为 ENF 级啊，其他时候就是咱们普通级别啊，不是普通级别，就是比这个低一个级别。 ENF 级呢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最高级，那育婴级别，集中记住。那再有顾家的我们唯一产品当中呢，有一个秒杀活动啊，床垫9.9元，但是只能秒一个啊，9.9元不能秒10个，只能秒一个秒杀价。那第二张装的话就是999元，床999元。

秒杀价。那第二张装的话就是999元，床999元。你看这个床啊啊床垫啊，他说值不值？你看这个床啊啊床垫啊，他说值不值？我不喜欢，我不想要，咱不买无所谓。但既然咱有这个信息了，咱一听说哎这个床999元就能秒杀床垫，然后这个床呢999啊，这个餐桌餐椅也挺便宜的，咱要不去看看吧？行啊，欢迎您啊。来叶之峰的线下门店的话，我优先推荐你来市北店。市北店宁夏路，对，旗舰店啊，这个门店啊，2万多平吧，1到4层全部都是展厅啊。您可以看到一个房子从毛坯的状态到整装落地这样一个效果，水电木瓦油啊，这个工人怎么施的工啊，怎么样的工艺细节展示都会让你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大家来证明咱们叶之峰的工艺是能让客户吃一个定心丸的。再有就是我们的产品，你看得见摸得着，床垫你可以去躺躺试试，沙发你可以去坐坐感受一下，不要害羞。很多朋友很内向啊，就老喜欢在家里网上冲浪看，光看没用，勇敢一些，从家里迈出去去线下转转，或者线上的你直接跟老师说说也可以，一定要产生交流。因为你自己看你所看到的东西呢，其实能收获到的东西也很少，都有自己的审美，这个没错。你想要装修成什么样的房子，你心里是有预期，是有计划，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但这个房子你的想法没法落地啊。但是因为你没有设计方案，你没有方案，工人就不会施工。再者说了，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你自己知道吗？你只是说看着这个地板很好，但你不知道这块地板从哪儿买。你看这个床啊啊床垫啊，他说值不值？我不喜欢，我不想要，咱不买无所谓。但既然咱有这个信息了，咱一听说哎这个床999元就能秒杀床垫，然后这个床呢999啊，这个餐桌餐椅也挺便宜的，咱要不去看看吧？行啊，欢迎您啊。来叶之峰的线下门店的话，我优先推荐你来市北店。市北店宁夏路，对，旗舰店啊，这个门店啊，2万多平吧，1到4层全部都是展厅啊。您可以看到一个房子从毛坯的状态到整装落地这样一个效果，水电木瓦油啊，这个工人怎么施的工啊，怎么样的工艺细节展示都会让你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大家来证明咱们叶之峰的工艺是能让客户吃一个定心丸的。再有就是我们的产品，你看得见摸得着，床垫你可以去躺躺试试，沙发你可以去坐坐感受一下，不要害羞。很多朋友很内向啊，就老喜欢在家里网上冲浪看，光看没用，勇敢一些，从家里迈出去去线下转转，或者线上的你直接跟老师说说也可以，一定要产生交流。因为你自己看你所看到的东西呢，其实能收获到的东西也很少，都有自己的审美，这个没错。你想要装修成什么样的房子，你心里是有预期，是有计划，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但这个房子你的想法没法落地啊。但是因为你没有设计方案，你没有方案，工人就不会施工。再者说了，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你自己知道吗？你只是说看着这个地板很好，但你不知道这块地板从哪儿买，你不知道这块地板什么牌子，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尺寸多大，甚至说你就价格这一块你也摸不清楚。你从网上一查200块钱，线下门店呢可能卖300多，也有可能卖180，就是这个价格呢你得自己去探探试试。就像我们今天叶之峰一样啊，我们给你报价，咱就是把所有的价格给你报清楚，你可以从网上查，你可以去同行之间去询问，或者找个建材市场你去询个价啊。你看叶之峰我们这个材料到底是比市场价高还是低？你要真发现我们价格比市场价高了啊，差价都给你3倍返，这是咱们的承诺。出现假冒伪劣的产品也是退一赔三，这个大家大可放心。不管是从质保还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价格来看，那叶之峰呢，我们本次的618活动呢确实是大放血了。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N3 套系的一些部分的升级和改动，也给大家讲了618的一个抢先购活动，还有我们专门做定制家具的一个活动。就也就意味着说，你硬装整装定制改造翻新，你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优惠，你能拿到比外边更便宜的价格。

0: 同时呢，线上报名呢当然有优势啊。以上所有的优惠呢，我们可以就叠加正常使用啊。那你想，我整个这个再整个那个啊，那我比方说吧，你想做整装，整装完了之后，哎，我想再加点别的，可不可以？可以，没问题。如果别的你想再加，有优惠，你也可以正常使用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总价来说就会更加便宜，便宜，而且质量会更好。因为我们在整体的硬装过程当中，施工阶段啊，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的升级。这些升级呢，就是别的公司你就正常就加钱啊，别人给你报价呢，报的都是基础价，他不会给你报一些什么就是升级的一些的价格，就给你报的非常基础。这个房子呢，按照基础的装呢，理论上是能装，但装修公司会告诉你啊，理论是可以，但实践来说的话不行啊，你得加钱呢。这个加10000，那个加8000，那个加3000，那个加2000，加了加了它就多了。然后你回头自己一合计，那怎么比业主还贵了呢？
1: 嗯，
0: 就这么个道理。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做了直降30000元的优惠，整装这一块，再送你10套家具。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什么活动呢？还有这个终身的保修啊，重新打点等等的这种工艺的升级，以及25个平方的顾家定制，还是 ENF 级的育婴级别的，这个相当之合适了。另外呢，我们节目呢就没几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有6分钟，大家别光听入迷了。我给刚刷到我们的啊，刚进入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一直在听的小伙伴呢，再说一遍，咱们的报名热线啊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所有的优惠福利活动，这个电话打通之后呢，你就可以全部领取到。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当做一个优惠的领取方式，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当做一个了解装修的一个机会。因为你正常跟在网上看直播呀、看视频呀、看人发的攻略呀，是你一个人单向的在看，你没有产生任何的交流，那你的想法没有落地。那你的想法很简单啊，我就想着简单收拾一下，简单收拾其实也不简单，你谁知道你简单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对于简单的定义可不一样啊。有些人想要简约，有些人想要轻奢，有些人想要的是极简啊，甚至说极简还更贵一些。你的装修的价格到底多少钱？今天你打完电话，设计师给你报价。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所有的优惠福利活动，一会儿呢，我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那我们刚才看到有市北的李先生，刚才拨打电话了，说正准备装修，怕后期加钱。
1: 嗯，对。
0: 哦，他问到了那个闭口合同能不能写进合同里。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嗯，很专业啊，这个问题。
0: 嗯，很专业，应该是也看了不少公司了啊。那我们采用闭口合同的方式呢，就是所有的项目呢，白纸黑字咱写清楚啊。就你约个量房吧，约个时间看啥时候有空，咱上门去你家看看。完事儿，我把这个方案和价格你一项一项的给你去核对清楚，然后你满意了，觉得合适，咱们到时候再定啊。今天打电话呢，你就是来做一个咨询，领取一个优惠，想来线上门店看看也行。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宗盛的《希望》。今天是国际儿童节，那其实呢，在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那都有很多来描述、讲述人类最珍贵的赤子之心的篇幅。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向着大家耳熟能详的《小王子》中写到的，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只有孩子知道他们自己在寻找什么。让生活如此美丽的，正是我们藏起来的真诚和童心。而丰子恺散文中也写到，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本来的心。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失去其孩子之心。傅雷家书中也写到，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放牛班的春天里这样子写到，每一个孩子都能自纯净无邪的地方，那永远都应该是人间万分珍惜的珍宝。那我想我们一直在说要永葆赤子之心，正是因为它是历经了世事后的选择，而非未经人事的无知。当然也愿这些文字能够陪伴小朋友大朋友度过一个快乐开心的六一儿童节。

随时打开收音机，调频 FM 九十一点五，你将会进入一个绚丽的音乐世界。

时打开收音机，调频 FM 九十一点五，你将会进入一个绚丽的音乐世界。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7: Same Radio

一方装修抢先购，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接要29,000元。那而且呢，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或老板的烟机灶具也安排好，再送3,000元换购券，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尾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那赶快来拨打电话锁定叶之峰618的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留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得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音乐是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开场曲来自罗大佑的经典作品《童年》，还是再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儿童节节日快乐。我们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呢，现在市区的温度来到 21.7 度，相对湿度 76%， 南风3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23，等级为优。今天晴天，最高温23度，南风3到4级。明天晴转多云，19到22度，依然会延续3到4级的南风。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手记得带走。那关注六月份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六月十七号到二十一号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三号安排的则是跟随主播一涵那探秘京北第一草原，是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两条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FM
1: G
0: G G
1: RNG
0: Sam Radio 流行 RNG RNG 流行。

海洋是这颗蓝色星球的脉搏，它孕育生命，滋养万物。作为地球的肺叶，海洋提供我们所需的半数氧气，而作为天然的碳汇场，海洋也助力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近百万已知物种再次繁衍生息，更有无数未知生命等待被发现。但此刻，海洋正在哭泣，塑料污染与化学品毒害令它窒息，而水温升高，酸化加剧，海平面上升，鱼群未减等更多问题都让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变得岌岌可危。保护并且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因为我们需要海洋，为了所有生命，我们必须守住这片蔚蓝生机。拯救海洋，正当其时。

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厅。

六月一号到六月十八号，也就是疯狂六幺八年终大促囤货节，全场九一五音乐商城八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今天九一五音乐商城有哪些好物要分享给大家。第一款好物是兰蔻小黑瓶发光眼霜，每瓶十五毫升，原价540元，八折到手价142.4元。它主打7天见证眼周发光改变，有效淡化黑眼圈，提亮眼部肌肤，让双眸焕发神采。质地轻盈丝滑，上面非常好推开，不油腻不搓泥，更不会影响后续上妆。快速提亮疲惫的双眸，全面改善黑眼圈、细纹、暗沉，简直是熬夜党和精致女孩的福音。用完这款发光眼霜后，可以搭配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起使用，全脸护理效果更上一层楼，不仅能让整体肤质更加的通透，还能提升抗老能力，让你每天都像发着光一样美丽动人。第二款好物是买一送一新版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每瓶200毫升，原价1690元，八折到手价2瓶559.2元。它是96:4的精密水油配方，主打就是抗氧化，修复皮肤角质皮层、表皮层，促进细胞新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强韧基底，修护防御力。以强大的修护力和抗氧化能力，深层滋养肌肤，提升肌肤光泽度，抗氧抗初老，去闭口，去红血丝。它的质地轻盈不黏腻，上脸后也是迅速的吸收，干皮油皮都会爱，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主要是今天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新版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2瓶559.2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避暑六娃两不误，暑期跟915畅游贵州吧。7月3号到8号，探秘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打卡相思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国学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4380元，纯玩零购物。还有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避开暑期拥挤人潮，跟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7号到21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我们的抢币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吃菜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北京时间的13:01，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我是小莫。告别了午间的匆忙，午后时光正式开启。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只和好音乐作伴，放慢呼吸，把心情交给旋律。第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的《看我72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她转型之作，是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孙悟空72变为灵感隐喻，表达了女性对美的追求、自我改变的决心以及突破束缚的态度，也是告诉大家通过努力战胜缺点，实现自我超越。

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与张惠妹首度合唱的对唱情歌《不该》。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以雪融花开隐喻缘尽当释怀，唱出放手后爱依然在，缘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的成熟告别。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美好的旅游行程。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915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余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跟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7号到21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我们的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了解详情。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儿。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伪新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教育部音乐正义点。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Dynamo Radio。
2: 下面音乐正一点要为您送上的是歌手杨丞琳2008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带我走》。这首歌曲呢，也是杨丞琳音乐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甜美可爱风格向成熟更具爆发力的摇滚抒情风格的转型。这首歌曲呢，也是以伴手为概念，旨在展现杨丞琳从少女向轻熟女过渡的成长状态。

现在正值915音乐商城年终大促存货节疯狂618期间，那么915音乐商城全场八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这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兰蔻小黑瓶发光眼霜，每瓶15毫升，原价540元，八折档首价142.4元，主打7天见证眼周发光改变，有效淡化黑眼圈，提亮眼部肌肤，让双眸焕发神采，质地轻盈丝滑，上脸非常的好推开，不油腻不搓泥，更不会影响后续上妆，快速提亮疲劳的双眸，全面改善黑眼圈、细纹、暗沉，简直是熬夜党和精致女孩的福音。

用完这款发光眼霜后，可以搭配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起使用，全脸护理效果更上一层楼，不仅能让整体的肤质更加的通透，还能提升抗老能力，让你每天都像发着光一样美丽动人。尤其是今天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兰蔻小黑瓶发光眼霜142.4元。第二款好物是买一送一，新版赫丽娜小露珠精粹露，每瓶200毫升，原价1690元，8折到手价2瓶559.2元。它是96:4的精密水油配比，主打就是抗氧化，修复皮肤角质皮层、表皮层，促进细胞新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强韧基底，修肤防御力，

细胞新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强韧基底，修复防御力。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平559.2元。

北京时间的13:46，在这个大多数人都在忙碌的缝隙里，希望这段电波能成为你的私人角落。音乐是一剂良药，能治愈琐碎的疲惫。我们话不多说，继续来听歌。

大家听到的这首《其实不想走》是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收录于他1994年发行的经典专辑《风雨无阻》中。这首歌曲与其深情的旋律、真挚的歌词以及周华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怀旧经典。这首歌曲也是以离恋人离别时的矛盾心理为核心主题，细腻地刻画了想聊却不得不走，或渴望陪伴却被误解的情感困境。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北京时间14:01，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下午2点多钟往往是一天中比较容易犯困，也是最需要咖啡因的时候。既然不能给你泡杯咖啡，那我们就多放几首好听的歌给你醒醒神。这一时段首先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歌曲《信徒》。

下面您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谢霆锋2000年发行的国语摇滚情歌《因为爱所以爱》，收录于第二张普通话专辑《了解》中。这首歌曲表达爱无需理由、不计回报的直觉式爱情观。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疯狂618年终大促囤货节。那么618囤货节期间呢，915音乐商城全场8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接下来呢，要跟您分享的好物是兰蔻小黑瓶发光眼霜，每瓶15毫升，原价540元，8折到手价142.4元。主打7天见证眼周发光改变，有效淡化黑眼圈，提亮脸部肌肤、眼部肌肤，让双眸焕发神采。质地轻盈丝滑，上眼非常的好推开，不油腻，不搓泥，更不会影响后续上妆。快速提亮疲惫的双眸，全面改善黑眼圈、细纹、暗沉，简直是熬夜党和精致女孩的福音。用完这款发光眼霜后，可以搭配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起使用，全脸护理效果更上一层楼，不仅能让整体肤质更加的通透，还能提升抗老能力，让你每天都像发着光一样美丽动人。最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兰蔻小黑瓶发光眼霜142.4元。第二款好物是买一送一，新版赫琳娜小露珠精粹露，每瓶200毫升，原价1690元，8折到手价2瓶559.2元。它是96:4的精密水油配比，主打抗氧化，修复皮肤角质皮层、表皮层，促进细胞新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去闭口、去红血丝，强韧基底，修肤防御力。以强大的修护力和抗氧化能力，深层滋养肌肤，提升肌肤的光泽度，质地轻盈不黏腻，上脸后也是迅速吸收，干皮油皮都会爱，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买一送一，新版赫琳娜小露珠精粹露2瓶559.2元。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物流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这里依然是九一五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陈慧琳的经典歌曲。

过3秒钟，这一极具张力的倒计时意象刻画了情感关系中信任崩塌后的决断姿态，也凸显了自我救赎的果断性与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传递出一种干脆利落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兰蔻小黑瓶发光眼霜，每瓶15毫升，原价是540元，八折到手价142.4元，主打7天见证眼周发光改变，有效淡化黑眼圈，提亮眼部肌肤，让双眸焕发神采。用完这款发光眼霜后，可以搭配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起使用，全脸护理效果更上一层楼，不仅能让整体肤质更加的通透，还能提升抗老能力，让你每天都像发着光一样美丽动人。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142.4元。第二款好物是买一送一新版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每瓶200毫升，原价1690元，八折到手价2瓶559.2元。它是96:4的。

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万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万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公益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1，那么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你从下午一点到现在这接近两个小时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歌曲刚好有一首唱进了你的心里。我们明天的13点钟继续与您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里有他四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1: 青岛最动听，每个旋律都那么神奇。
0: 敬请关注九一五。

0: 好的啊，在964分享完经典老歌啊，来到了915，继续的跟您分享经典的老唱片啊，我是林飞，下午好。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钟啊，还是在915，在青岛最动听跟您分享精彩的老唱片和好歌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9,90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只要130,990。这下还没完啊，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
1: 这里有塔斯，这里有塔斯。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2: 青岛最动听，每个旋律都那么神奇。
1: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好的啊，在964分享完经典老歌啊，来到了915，继续的跟您分享经典的老唱片啊，我是林飞，下午好。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钟啊，还是在915，在青岛最动听跟您分享精彩的老唱片和好歌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9,90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只要130,990。这下还没完啊，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大家好，我是庞龙，林飞与你共享真正精彩每一刻。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来分享精彩的老唱片。在中国台湾啊，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音乐才女啊，他们写的歌呢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心弦。那么在众多的音乐才女当中啊，我想有一位的表现啊，无疑呢是非常的突出啊。这个人呢就叫陈小霞。他在整个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啊，确实写过太多太多的好歌了啊。他的作曲基本上都成为了他的每一个参与创作的作品这个成功的保证啊。比如说像陈奕迅的十年呐、好久不见呀、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啊等等等等吧，就不一一的来列举了啊。真的是让我非常崇敬的一位报道台湾的音乐人。节目里面呢还从来没有分享过陈小霞的演唱专辑啊，虽然他写歌众多啊，但其实呢他也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啊抽空出过一些由他自己演唱的专辑啊。这些专辑呢虽然都没有大火啊，就不像他写给别人的歌那么的受关注，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位音乐才女的这个整体的方方面面的呈现啊，我觉得他在演唱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和聆听的。今天呢我就带来了一张来自陈小霞的精彩专辑啊，这是在2006年的7月由滚石唱片所发行的。专辑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哈雷妈妈。陈小霞用最温暖的歌声敲醒你心灵深处的感动。专辑荣获了2006年度台湾地区的金曲奖以及最佳编曲的奖项。陈小霞借哈雷妈妈的力量飞过岁月的隧道，飞向梦里的天堂。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九一五青岛最动听。

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啊，叫《苦果》啊，作词是姚若龙，作曲呢是陈小霞。2006年的陈小霞已经有足足12年没有推出过个人的专辑作品了。

12年，人可以改变很多。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不见得有多少个十二年。然而，每个十二年当中，应该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多少的爱恨离合，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成就我们，腐蚀我们。多少人来来去去，或者亲密，或者陌生，他们留下什么？而我又为自己留下了什么？12年前，我是谁？而现在，我又是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在陈晓霞的音乐里得到安慰，不管是她写的或是她唱的。因为陈晓霞，我开始勇敢地对抗本质的孤单。距离陈晓霞上一张专辑已经有12年的时间，12年来，我们总还是在等待着陈晓霞再一次轻声唱起

不及被载的经典。我不知道属于任何一个被凝固的时间。这位女性创作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感受，在世界的运转中领会。她写的歌不但将爱情世界里最细腻的角落都擦拭干净，她唱的歌更温柔地击溃生命中每一个绝望软弱的部分。能够在一个女人的音乐里觉察到无比勇敢，陈小霞当时唯一。

不及备载的经典。我不知道不及备载的经典，我不知道属于任何一个被凝固的时间。这位女性创作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感受，在世界的运转中领会。她写的歌不但将爱情世界里最细腻的角落都擦拭干净，她唱的歌更温柔地击溃生命中每一个绝望软弱的部分。能够在一个女人的音乐里觉察到无比勇敢，陈小霞当时唯一。

歌词结束了扮演白天的俘虏，拥抱黑夜跳起了独舞，以及一个人跳舞解脱束缚，明亮的自我原来藏在暗处等等，都描述了在黑暗中独舞解脱束缚并寻找自我的状态。歌曲旋律缓缓而起，由低雅的女声演唱，歌者外表矜持淡然。在专辑中，这首《暗舞》被描述为具有解放感的歌。陈小霞在2025年的音乐分享会上曾经演唱了这首歌，并分享这是自己第一次正式登上北京的舞台，终于把这些一直很想唱的歌带给了大家。这首歌还获得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2005年度十大单曲奖。是的，这个专辑距离陈小霞的上一张音乐专辑《化妆师》间隔了12年，因为专辑曲目呈现了每个人一生当中的重要课题，表达出回忆与勇敢的主题，所以呢，就把专辑取名为《哈雷妈妈》。虽然作为创作者的陈小霞先后了写出《约定》《十年》《她不爱我》《朋友》等等上千首歌，但是其优美的嗓音条件也引起了歌手朋友及唱片公司老板的关注。为此，他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了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大脚姐仔》和《化妆师》。1999年，滚石唱片的老板再度提议，希望他再次发行一张个人专辑。同年，陈小霞就

也不是一位专业的专辑歌手，所以他只是希望通过专辑的形式把个人的作品整理。不是一位专业的专辑歌手，所以他只是希望通过专辑的形式把个人的作品整理出来，而没有商业方面的考虑。他希望能够写好每一首歌，在无心插柳、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形成音乐作品，并在合适的时候集结成了这张专辑。专辑中由姚若龙负责了多首曲目的歌词创作。期间很多的歌曲完成创作之后，因为陈小霞没有准备好的关系，所以这些作品长期处在被搁置的状态。姚若龙对此颇为理解。在创作过程中，陈小霞和姚若龙会保持电话沟通，虽然双方只见过一面，但却颇有默契，因此两个人合作得很愉快。

也不是一位专业的专辑歌手，所以他只是希望通过专辑的形式把个人的作品整理。而没有商业方面的考虑。他希望能够写好每一首歌，在无心插柳、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形成音乐作品，并在合适的时候集结成了这张专辑。专辑中由姚若龙负责了多首曲目的歌词创作，期间很多的歌曲完成创作之后，因为陈小霞没有准备好的关系，所以这些作品长期处在被搁置的状态。姚若龙对此颇为理解。在创作过程中，陈小霞和姚若龙会保持电话沟通，虽然双方只见过一面，但却颇有默契，因此两个人合作得很愉快。

这个专辑中啊，我们可以看出陈小霞对个人音乐领地的苛刻的要求和自然放松的心态，其分量和含金量不言自明。整张专辑的主题平静温和，音乐缓慢抒情，没有规律的设计，没有刻意的讨好。陈小霞通过个人色彩的旋律表达出真实。专辑中一个低沉沙哑的女中音讲述了尘封了12年的青春往事，那种缓缓的叙述里包含着力量。整张专辑依然很小众，没有太多令人欢快的旋律，加之其个人声线的局限，在流行度方面注定受到限制。但是朴实真切的人情味和喃喃倾诉故事的画面感，却是任何一个其他的歌手都无法贴切地诠释的。

是的，这是一张属于勇敢的专辑啊。回忆只是表面，深音层的意涵，陈小霞是意有所指的。哈雷妈妈中的哈雷代表着温柔的关怀与对生命的热爱，妈妈代表着温柔的关怀啊，哈雷代表着某种自我坚持和勇于尝试啊，妈妈代表着温柔的关怀与对生命的热爱，合在一起，哈雷妈妈便是在回忆之中获得抚慰，学习勇敢，懂得感激，继续热爱。这也是陈小霞此次专辑取名哈雷妈妈的重要的意念。在每一首讲述过往的歌背后，都有着一个女人在回忆漩涡中坚强勇敢，找寻自我的过程。如果你听完整张专辑，你会不自觉地产生某种浓厚的画面感，仿佛陈小霞一个人在美国西部的某条公路上迎面走来，你看见她跋涉浪迹过多少的路程，她曾经为爱奋不顾身，她曾经品尝生命的各种滋味，终于她来到你面前，身后是黄沙遍布的记忆，但眼前更是未知的茫茫遥远人生路，敢不敢回头看，敢不敢向前走，生命的各项课题都需要勇气。就像是一位沿路倒退着向前走的女性旅行者，在她的歌声里，然后懂得回忆并不是沉重的行李，回忆是值得感受的朗朗星空，在她的声音里得到抚慰。当我们面对明天的未知旅程，仿佛也能够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两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1: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2006年果实唱片所推出的陈小霞的又一张个人专辑，叫《哈雷妈妈》。专辑一共收录了11首歌啊，让我们继续来听。以下的歌曲呢，是由陈桂珠所填词的《心疼》。专辑中所有的歌都是由陈小霞自己包揽作曲啊。

0: 因为在那段考学的时期，这张专辑带给我一些力量。
1: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气质。
1: 就音乐本身而言啊，确实显得有点超凡脱俗。专辑的歌曲能够体现出都市人思维模式的真实写照，也与现实生活较为吻合，既有其追忆童年往事的情节，又有对亲密爱人眷恋的情感倾诉。陈小霞的思想及其想要表达的气质的涌现，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威慑力。比如说这首《心疼》当中啊，歌声流露出来的情感的确呢是让人感动不已。接下来是由施丽所填词的一首《清楚》。

脚下的人生不炫技啊，带着颗粒感，想在耳边轻声地讲故事，温暖又沧桑。这首《清楚》以童年草原、气球、月台等意象，回望青春的迷惘、孤独和追寻，幸福到底在何处？我们现在才清楚，点出了历经世事后的释然与通透。道尽走过青春迷雾，才懂幸福真谛，也是他唱给自己，也唱给所有人的成年独白。陈小霞在专辑的歌词本当中写道，这些歌就像一个一个的抽屉，藏着一个一个不同的人生秘密，在一个有点忧伤的柜子里，只是关于爱情那个抽屉，我是永远

首闽南语的歌曲啊，十三岁半，是以母亲的口吻写十三岁半女儿的青春心事，比如说迷恋 HOT 的李在元，为偶像解散落泪等等。同时呢，也对照自己年少追梦的时候，比如说在躲在棉被里练吉他这样的场景啊，可以说表达了两代人的青春共鸣。

的，时隔十二年，陈小霞终于推出了第三张个人生命锤炼之作《哈雷妈妈》。即使她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她仍然坚持自己，依然轻柔谦逊地唱着每一首生命讴歌，倔强地唱出我们在同一条漫漫长路上单纯的从前、犹疑的现在和未知的以后。当我们随人生之波逐时间之流慢慢改变了，但陈小霞还是陈小霞，依然悠悠地唱着看似船过水无痕的青春年华。

这是由李子恒所填词的又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啊，叫想欲反去。歌词呢是以16岁的月台、黑白铁路、锁着的行李等意象，书写了对年少时光的深切回望。想欲反去，找寻钥匙，道尽成年后对单纯快乐、逝去岁月的怀念和遗憾。

这是由李子恒所填词的又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啊，叫想欲反去。歌词呢是以16岁的月台、黑白铁路、锁着的行李等意象，书写了对年少时光的深切回望。想欲反去，找寻钥匙，道尽成年后对单纯快乐、逝去岁月的怀念和遗憾。

首《想遇反叙》啊，记录了陈小霞年少时候的孤单心境。歌曲曾作为电影《童女之舞》的插曲，用最简单的旋律和嗓音，唱尽了一代人对青春的眷恋与释然。接下来的这首《陌生小镇》啊，比较的偏民谣，但是陈小霞把一种茫然无助感演绎的也是别有一番情调，把试图逃离城市喧嚣的心境描述得入木三分。

专辑是从苦果开场，陈小霞充满共鸣感的低沉嗓音带领我们回头看过往，所有的爱的恨的，有所谓的无所谓的，微笑的啜泣的，各种人生的阶段中最细腻之私密情绪，它牵引我们重新的浏览一个又一个曾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故事。有暗舞的解放，查无此人的伤感，哈雷妈妈的自由，有清楚的领悟，心疼天使的侧脸的温暖，13岁半对于女儿的宽容与母性，也有想欲反去陌生小镇自述式的女性内在的成长经历，最后以三段式格局特殊的这首《猫》作结。当陈小霞用乐音带我们回头看她走过的路，吹淋过的风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开始懂得回头欣赏这一路成长历程中曾经忽略或遗忘的记忆风景。

创作这首《陌生小镇》的时候啊，陈小霞是先有了画面感，她想象自己开车逃离都市，驶向海边的陌生小镇，甩掉身份，放声哭泣，找回自己。写歌的时候她已经年过50，长期幕后的创作累积的压力，渴望暂时消失，卸下坚强，抚慰内心的脆弱。歌曲与老搭档姚若龙再度合作，姚若龙精准地捕捉到了他想逃离又眷恋的矛盾，就写下了《陌生小镇》的歌词，文字也是细腻刻骨。应该说是陈小霞中年突围的心灵独白，用一场陌生小镇的逃离完成对都市疲惫的释放，对自我的重新接纳，温柔而坚定地与过往和解。

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猫》是一首用猫的一生写进人生百态的预言式的歌曲，年少轻狂，中年漂泊，晚年释然，藏着陈小霞对生命的通透与温柔。歌中唱到，一只不再流浪的老猫，一只开始会笑的老猫。是的，接纳过往的伤痕，与岁月和解，在沉静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猫》是一首用猫的一生写进人生百态的预言式的歌曲，年少轻狂，中年漂泊，晚年释然，藏着陈小霞对生命的通透与温柔。歌中唱到，一只不再流浪的老猫，一只开始会笑的老猫。是的，接纳过往的伤痕，与岁月和解，在沉静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0: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九一五十三七啊！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就你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北京时间的16: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各位好，我是明通。那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100%。二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19到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沿海有雾，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二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一下我们每一天啊为您带来的一些超值的优惠福利。那现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呢也是开启了618的狂欢购啊。那如果说您想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看，在目前啊一直到6月1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18号这期间，咱们的这个618年终大促都有什么样的好产品，不妨呢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然后呢获得我们的福利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那这次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全场80%的超级折扣，当然呢这个80%呢也是在我们已经把产品优惠过之后再给您打80%，所以呢这样的优惠福利啊全年也是少有的，赶紧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同样呢，如果各位关注到我们的旅行线路的话，您也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特别是想要在暑假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出行的话，目前的各条暑假旅行线路啊都已经发布了。那特别是想要在这个暑假一开始就跟着我们来出发，在7月初，哎，我们多条旅行线路目前的名额也都不多了，赶紧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或者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两字了解线路详情。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Summer Radio。
1: 吃是一种心情，
2: 玩是一种乐趣。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啊，您可以在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那获得我们的商城福利链接，点击进入音乐商城呢，就能看到我们现在的618年终大促的一个超值福利活动啊。现在呢，只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呢，全场的产品都是8折的优惠福利，那当然这个8折呢也是在我们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啊，再给您打了8折，所以像这样的一个8折优惠，赶紧到我们的后台去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呢？现在呢，从6月1号一直到6月18号，都是我们的618的狂欢购的时间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波的福利。那到底我们的优惠有多实在啊？到底呢，这个优惠有多狠？那接下来也为您特别推荐啊，这个限时秒杀的几款产品，您来听一听。首先呢，为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兰蔻的小黑瓶发光眼霜，每瓶的15毫升，原价540块钱，那8折到手之后，现在只要142.4，没有错啊，142.4。当然呢，这个8折也是我们在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这个是。然后打8折就是142.4。如果呢，我们平时在商城，比如说优惠过的价格呢，就是178，八折之后，现在才140多，更加的划算了。所以呢，趁着我们现在有618的惊喜优惠，千万不要错过。那说到这一款兰蔻的小黑瓶发光眼霜呢，也是主打7天见证眼周发光改变啊，有效的淡化我们的黑眼圈，提亮肌肤的这个眼部的这个肌肤。那当然呢，如果说您用完这款发光眼霜，可以来搭配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起来使用，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护理效果更上一层楼啊。那说到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您可以一起搜索，一起来下单。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那今天还有一款的买一送一的一个特惠福利产品啊，来自于新版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这一款的话每瓶200毫升大容量啊，原价呢是1690块，那今天8折到手之后，那只需要559.2，而且是到手2瓶，您算一下这个单瓶的价格多么的划算啊，559.22瓶就能到手，而且每瓶都是2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那当然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的福利产品啊，那全场都是8折的福利优惠，而且这个8折呢不是在原价基础上打8折，而是在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8折。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产品甚至都是买一赠一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之外，还有呢就是给到大家的雅诗兰黛第二代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每瓶30毫升，也是买一赠一，而且呢是8折的优惠，8折之后呢到手价格2瓶只要183.2，非常的合适啊。另外一款呢买一赠一的是来自于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霜，然后8折之后2瓶只要175.2，这么一算单瓶价格真的相当超值了。所以趁着我们今天有超值的福利优惠，赶紧到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产品啊，比如说像来自于兰蔻精纯眼霜，也是2瓶每瓶20毫升啊，买一赠一到手2瓶的话只要559.2。同样像这个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眼霜15毫升，也是买一赠一，而且8折这个给到大家。另外呢，还有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经典的面霜，每瓶60毫升，2瓶到手只要952块钱。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产品，大牌的美妆，还有更多的一些家居日用的产品啊，包括各种包包啊、首饰啊，以及我们的生鲜美食，您如果说想来购买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1: 吃是一种心情，
2: 玩是一种乐趣，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2: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4: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3: 哎，通通来了！九一五

欢迎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几条旅行线路啊。那最近呢，我们在6月的17号还有19号啊，都有这个相应的旅行线路。那在6月17号呢，我们会带您一起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每一年的呼伦贝尔草原都是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了。但为什么要在6月17号来发团呢？那这个时间就能避开暑期真正这个开始之后啊拥挤的人潮，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每个人呢只需要3980元，一下全含纯玩零购物啊。说到这次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旅行，我们会利用5天的时间带您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那这次我们也是双飞往返，会员专享了往返接送机，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那不得不说啊，这个套娃城堡酒店也是去到呼伦贝尔之后啊一定不要错过的，而且呢在暑假它的价格甚至能高到2000左右一晚啊，但是现在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也能正常来入住。那另外我们还会入住特色的俄式木克楞以及豪华的蒙古包，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氛围餐等等啊，而且还特别赠送您骑马的初体验，再加上航拍视频。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可以说行程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说您也想带上孩子和家人跟我们一起在6月17号到21号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话，赶紧来拨打85702926。那这条线路目前的名额已经不多啊，一定要抓紧时间，85702926。另外一条呢，是在6月的19号我们将要带您前往的由主播一涵所带队的端午假期的草原亲子游。那这次呢当然不只是去草原，我们还会去到像承德避暑山庄啊、野三坡以及百里峡。那这次的时间6月19号到23号呢，我们会去往野三坡、百里峡，在流沙河水上乐园尽情撒欢儿。那在水上乐园呢，我们也可以滑一滑大滑梯啊，去玩一玩一些刺激的项目。那这些项目都已经为您包含了，乘吉普车穿越到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二。

12项的游乐体验，那比如说像骑马、射箭、滑草、滑沙等等啊，有很多有意思趣味的项目。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那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呢，只需要2980元。那只要是提前报名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2980这样的一个超值价格，儿童更是低至了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再加一碗特色京派民宿，还有一碗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满蒙八大碗、羊蝎子涮羊肉等等。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啊，也要抓紧时间了，目前所剩名额不多，85702926，85702926。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饕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Radio。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2: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今天的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的朋友，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在节目期间，您来拨打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最新的福利优惠。那记好咱们的咨询电话：400-806-809-1099，400-809-1099。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欢迎柯文。
3: 老师好，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
2: 那咱们这个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这周开始呢，很多朋友都奔着咱们618的这个年终的优惠去的啊，所以也想问一下柯文，咱们现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3: 哎，现在呢，618这个活动呢，已经就是深入人心了哈。每年的618好像是不有点活动，就感觉少点啥。
2: 对，
3: 那我们5月份也过完了，6月1号也开始了，也祝大家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这个节日快乐啊。那今天6月份开始到618这个期间呢，我们叶之峰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年终大促的活动。活动内容呢涵盖。

0: 我们叶之峰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年终大促的活动。
1: 嗯，
0: 活动内容呢涵盖了优惠啊，所以说618这个期间的价格呢将会是你优惠啊，所以说618这个期间的价格呢将会是你二行也给我们打电话做了个咨询。那我们也借着这个小伙伴咨询的事儿，然后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听一下啊。那这位小伙伴呢是来自城阳的李女士啊，
1: 嗯，
0: 她呢是在城阳呢前年然后买了一套新房，前天买了一套新房，前年装的房子，然后她说她找的那个公司的报价啊很便宜，
1: 嗯，
0: 就签合同的时候说是120000全包，然后呢结果装完之后他最终花了190000块钱，就最终算下来啊，
1: 嗯，
0: 总共交给公司的是190000，但是开始定的价格呢是120000，就水电加了2万，橱柜加了15000，墙面加了8000，那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就他就觉得说现在看着这个家吧，就感觉心里不是太得劲似的啊，
1: 嗯，
0: 也不是因为不好看，就是因为花的每一分钱都在提醒他就自己被坑了。
1: 嗯，
0: 然后这不是说今年想着说给父母爸妈的家里的房子嘛翻新一下，正好呢也做个适老化的装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想说既然自己装修被坑过有经验了，他也知道大概是应该怎么看，所以来叶之峰这儿了解了解看看怎么回事啊。那其实像青岛啊，那装修被坑的也不在少数了吧。
1: 对
0: 的，那有些公司就是因为把价格故意做得很低，就是把报价嘛，就开始的时候说几万啊十万啊，都反正把价格报低一点，然后通过漏项或者拆分或者低配啊，等开工之后你骑虎难下了啊，就只能加钱了，就这其实不是您的问题优惠啊，所以说618这个期间的价格呢将会是你优惠啊，所以说618这个期间的价格呢将会是你二行也给我们打电话做了个咨询。那我们也借着这个小伙伴咨询的事儿，然后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听一下啊。那这位小伙伴呢是来自城阳的李女士啊，
1: 嗯，
0: 她呢是在城阳呢前年然后买了一套新房，前天买了一套新房，前年装的房子，然后她说她找的那个公司的报价啊很便宜，
1: 嗯，
0: 就签合同的时候说是120000全包，然后呢结果装完之后他最终花了190000块钱，就最终算下来啊，
1: 嗯，
0: 总共交给公司的是190000，但是开始定的价格呢是120000，就水电加了2万，橱柜加了15000，墙面加了8000，那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就他就觉得说现在看着这个家吧，就感觉心里不是太得劲似的啊，
1: 嗯，
0: 也不是因为不好看，就是因为花的每一分钱都在提醒他就自己被坑了。
1: 嗯，
0: 然后这不是说今年想着说给父母爸妈的家里的房子嘛翻新一下，正好呢也做个适老化的装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想说既然自己装修被坑过有经验了，他也知道大概是应该怎么看，所以来叶之峰这儿了解了解看看怎么回事啊。那其实像青岛啊，那装修被坑的也不在少数了吧。
1: 对
0: 的，那有些公司就是因为把价格故意做得很低，就是把报价嘛，就开始的时候说几万啊十万啊，都反正把价格报低点，然后通过漏项或者拆分或者低配啊，等开工之后你骑虎难下了啊，就只能加钱了，就这其实不是您的问题啊。
1: 嗯，
0: 行业套路太深。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避免啊？那像叶之峰来说啊，我们可以帮您把这些坑填上。装修最怕的不是说花出去钱，而是说花出去的钱是冤枉钱。我们 N3 的套系在本次的618年终大促过程当中呢做了很多的升级。
1: 对，
0: 这个套系呢是闭口合同，就是签合同时候多少钱签完之后就是多少钱，没有增项也没有加钱。
1: 嗯，
0: 那之前有朋友咨询我们，或者说对叶之峰的印象就是，哎，你叶之峰价格哈还真不便宜。
1: 嗯，
0: 其实我承认这个，你要按照我们没有优惠的情况下原价，价格呢确实也是高点。那为什么会高呢？因为我们报价报的真实，我们不整些虚的。我当然也可以说低价吸引你，后边再增项嘛，再影响我们的口碑。觉得叶之峰贵的小伙伴，你其实也没有在便宜的公司去交钱吧？如果你在那个便宜的公司交钱，你一定也会遇到增项、拆分、漏项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也会花冤枉钱。

0: 家真实，该多少钱多少钱我给你摆清楚，事实就摆在明面上啊，这就是最终合同价，咱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
1: 嗯，
0: 并且我们在本次的618活动期间呢，对于 N3 产品的整装啊，我们有一个现金优惠的直降，是整整3万元，直降3万块。
1: 嗯，
0: 那还送你10件的顾家家具，并且再给你25平方的顾家定制，这个定制呢只需要加9999块钱啊，并且在本次的活动当中呢 ，ENF 级的板材给你免费升级，这就是育婴级别的，可以做到集装集住，是装修目前环保类型最高的产品。
1: 嗯，
0: 并且享用基础工程终身维修，并且享全屋的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可以让你的墙面呢更加的平整可靠，不开裂。像这个在很多公司的前期报价当中是不会给你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个费用吧啊，其实肯定是有的，它不属于基础。那叶之峰呢把这些东西做了，就施工的工艺做了很多的升级，免费给大家提升了施工的质量，也为了让你后续没有任何的啊这种增项啊或者担心隐形消费的这种心情存在。那电话呢我先给了大家啊，是400-809-1099。如果你想做装修的咨询，并且想获得一些爱我整装的福利呀 啊或者纯硬装的福利我还没讲，定制的福利还没讲，那您如果等不及，你先把电话打了，618的这个福利绝对值得你去获得一份。那我必须提前说一下，今天这个电话呢前10位拨打的小伙伴你才能享受到所有的优惠。
1: 嗯，
0: 那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要赶紧打电话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从刚才的小伙伴的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啊，其实最让他难受的并不是说花了19万块钱，其实你想花钱吧，你说谁还没点钱，谁还不能花点呢？花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得让我觉得我这钱花的值，你不能拿我当大傻子，你不能骗我呀。你之前咱明明说好的是不是12万啊，那为什么我最后又多花了这7万呢？
1: 嗯，
0: 你这7万我完全可以买一套更好的家具了。
1: 对，
0: 那或者我带全家出国旅游，我现在说买个小汽车电车，这7万块钱他都能买上了，大件儿你怎么添置都行。但是呢你说这个钱如果是被迫你支付出去的，搁谁身上谁都不得劲儿。那我们也分析分析啊，就这钱是怎么多出来的。那比较常见的加钱套路呢，比如说水电啊，就报价的时候写的是啊，水电啊预估5000块啊，你觉得不多啊，还行啊，这价格大部分公司应该是这个价格还算便宜的啊。
1: 嗯，
0: 开工之后工人量完告诉你，哎，实际啊需要说15000啊，之前呢没有测量清楚啊。
1: 对，
0: 你5000已经交完了，你这再交10000，你说你交不交那不交，你这个工地没法施工。
1: 对，
0: 你要交了吧，还是那句话，就憋屈。那你说你问他为什么需要换呀，为什么是这个又需要多加10000块啊，那他说你家管子老化了啊，特别是翻新的小伙伴啊，
1: 嗯，
0: 管子老化了要全换，或者说哎你这个点位呢当时没有测量清楚，看来你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然后为了满足你的这个要求你需要再额外付这些钱啊等等。那你要不换以后落了更麻烦，对于老房来说，你要新房你要不换工期没办法进行下去也尴尬。那再有呢就是墙面这一块啊，墙面有一个基层处理，报价的时候吧就写的是墙面处理3000块啊，你觉得就是说挂个腻子是吧，那就很简单吧，这价格也不算贵。但其实你像老房子特别是你铲开之后啊，工人说哎你家这个墙面空鼓啊，或者说毛坯房把底漆去掉之后，你这墙面不平整啊，啊得挂网啊，你得重新找平。那你问啊，这又得多少钱啊，再加5000，你说你能不挂吗？你不挂以后墙裂了更难看，你这是不挂也不行，挂了也憋屈。很多时候钱就是这么花出去的，
1: 嗯，
0: 被什么引导的哈，哎，3000了啊，5000了啊，10000了，哎，15000也行，咬咬牙20000是吧？啊，我付了，后边没有了吧？你心想20000差不多就打住了啊，其实还有3万，还有4万，还有5万，还有6万。拆除费用也是啊，这老房也好，包括新房也好，你像新房有这个砸墙或者新建墙体的费用，老房子呢有拆除拆改的费用。那包下的时候就说2000块钱，就说便宜，怎么便宜怎么报，甚至说就告诉你是免费的，啊，免费给你拆。那你拆完之后。那工人说哎你家这个啊不行啊，你原来铺了2层地砖啊，下边还有一层龙骨，你这个得加钱了啊，你我们这个基础的话能给你拆这个，如果

0: 说你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得多加钱，加3000，加5000，你要不给钱就不给你拆了啊。你像这1万、2万、5万、3千的，就加吧加吧，加上橱柜升级、瓷砖升级、门套升级，千万就这么没了。为什么要升级啊？很多小伙伴对于基础套餐当中的效果，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像这种基础效果确实能吸引客户的点呢，就是它便宜，但实际上呢，它真正的那种设计感是不太能让人能接受的，就很普通。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呢能接受，这个也行，确实便宜。但是装修公司它不会让你按照这个基础套餐做的，它因为它得挣钱，前期给你的报价报得很多，
1: 嗯，
0: 到时候再决定。
1: 是
0: 啊，那前十位拨打电话的小伙伴呢，我们优先安排本周的上门啊，因为最近确实今天客户比较多。
1: 对。
0: 同时呢，我们线下咨询的客户呢也不少，
1: 嗯，
0: 但是呢，线上的优惠呢确实比线下多一些啊。那线上我们报完名，安排本周的量房，安排本周的这个设计帮助，
1: 嗯，
0: 就是不用等到下周去了，因为很多小伙伴想的是夏天装修啊，就尽可能的秋天、冬天的左右入住，
1: 对，
0: 想在过年之前搬进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抓紧时间了啊。留给大家思考的时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如果你着急的话啊，如果你不着急。我还不知道，我下半年再说吧，我明年再装也行。
1: 嗯，
0: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拿福利。
1: 对，
0: 拿到手，做好咨询了，你等后期，哎，我想用，随时拿出来用，不想用也没关系，咱们有一年的保价期嘛。那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除了整装，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福利。那节目还没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的优惠还有哪些？首先呢，就是我们的 N3 套系的升级版本。N3 嘛，已经上了两个月了吧，两个月换了很多个版本，服务了不少客户。那服务客户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过客户的一些反馈啊，也会进行一些不断的调整。
1: 对，
0: 那当前的调整呢，就是现金直降30000，送你10件的顾家家具，25平方的定制啊，这个是升级的 ENF 级的。
1: 嗯，
0: 那也有10000多的一个优惠。那同时呢，除了这些，还有啥呢？我们的618抢先购，如果说你需要门窗地暖，哎，门窗地暖这一块啊，有个6000多的优惠套餐，如果你是翻新改造，可以咱们用。还有呢，就是家具定制啊，家具的8件套啊，你比如说是精装房，或者老房子硬装结束了，或者你买的二手房里边没家具，你不想说装硬装了，我直接买个家具先住的啊，那你怎么样的想法其实都有。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家具。皮沙发、皮床、餐桌、餐椅、茶几，加上16平方的定制，优惠20000多，再送你伟星的净水器，ENF 级的板材，免费升级，再送你10米的窗帘，嗯、还有我们的 V1 产品啊，专门做定制和家具的。那顾家的定制呢，今天呢来到了一个599元每平方的一个价格，这个是有限量的啊，30个平方。为什么限量30平方呢？因为在活动期间给你升级成为了 ENF 级的。就是更高级了。那再有呢，就是秒杀床垫呢，多少钱？9.9元一个，但是只能买一个，9.9元床垫。然后呢，床、餐桌、餐椅、茶几也有秒杀的活动。就这些是什么呢？你要做整装，其实餐桌、餐椅、床吧，套餐里边都有。
1: 对。
0: 但你想单独做硬装，或者说你想，哎，我单独买点家具，买点家电，那这也有特殊的优惠，都能给到大家。那我们。我刚才也看到有小伙伴打进我们的电话了，也是问这个闭口合同的问题。那闭口合同其实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项目白纸黑字的写进合同里边去，然后呢，在后续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出承诺。
1: 嗯，
0: 就尽可能的大家了解的时候，合同是一方面，再者就是说给你的后续的质保是怎么样保的，产品质量出问题是怎么样给你负责的，
1: 嗯、
0: 一定要在前期的去谈清楚。那您了解完我们叶之峰之后呢，你可以再去跟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做个比较，判断一下到底谁更合适。
1: 对，
0: 如果大家呢有小伙伴还没有打电话的，最后1分钟了，再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如果您也有类似的问题，想对家里的房子进行翻新、进行装修、进行改造，拿优惠做装修设计了解，
1: 嗯，
0: 了解详细清单表。那我们的报名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最后1分钟了啊，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还是那句话，您先来抢占咱们的优惠，然后到店就可以来享受到咱们各项的优惠福利了啊。那这个也是实打实的。

0: 那另外您也可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400-809-1099，400-809-1099。好的，也感谢柯文做客，拜拜，
1: 再见。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

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开始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暑期的旅行线路了。那当然在六月份啊，我们在暑期真正开始之前，那也有一部分朋友呢，也有带上孩子出行的需求，所以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就有各条这个适合带上孩子出行的亲子游或者是全家旅行的一些好的旅行线路。那我们接下来也跟您来详细介绍一下近期为您发布的这些暑期的旅行线路都有什么呢？首先呢，距离我们时间比较近的就是来自于这个6月17号啊，6月17号出发到21号返程的，能够避开暑假拥挤人潮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呼伦贝尔草原的每年啊也是呼声最高的一片草原了。那当然来到这里呢，大家这个费用啊，包括这个吃住玩交通也会非常的贵，特别在暑期7、8月份的话，可能会达到6000多甚至7000多。那当然呢，如果说您能避开这个时间，在六月的中下旬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那非常具有性价比。比如说我们这次在6月17号出发，每个人呢只需要3980元，您看这个价格的差距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呢，如果孩子们高考完或者是中考完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6月17号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双飞往返会员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这个酒店呢也是去到当地啊非常有名的一个主题酒店了。那当然呢，这次我们也是可以来入住到这个套娃城堡酒店，而且还可以体验俄式的木克楞、豪华蒙古包，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羊排、牛排锅，以及呢林区风味餐等等啊，还赠送您骑马的初体验和航拍视频。那我们会去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接触，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这样的一条适合带上孩子、带上全家人一起来出发的草原旅行，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6月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开始，我们呢也有一条适合带上全家人一起来出发的旅行线路。6月19到23号5天4晚的时间呢，由主持人一涵带您呢探秘京北第一草原，带您玩转野三坡以及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进行。

打卡承德避暑山庄。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啊，既有自然风光，又有文化内容，也是非常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出行。而且我们的价格性价比很高，成人呢只需要2980，儿童的低至了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四川酒店，再加一晚的特色京派民宿，再加一晚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羊蝎子涮羊肉等等啊！想要来报名的话，也要抓紧时间了。那这条和呼伦贝尔草原旅行线路呢，目前所剩的名额都已经不多，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7月份啊，暑期真正开始之后，我们也有多条旅行线路能带着您和孩子一起来出发。那特别是想要在这个暑期开始之后立马就能出发的，我们有很多条可以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呢，咱们今年在7月2号到6号啊，2号到6号往返6天的时间。那这次呢，我们会和主播一涵啊，我们往返5天时间，和主持人一涵开启一场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带您呢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的壮阔，探秘沉睡的千年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走进呢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赠送航拍，夜晚的入住沙漠营地，而且还可以来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枸杞采摘、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那这次我们会入住3晚的市中心的4钻酒店，再加上1晚沙漠营地帐篷体验。那当然在沙漠营地啊，我们不光是可以来体验帐篷，还可以来仰望璀璨的星河。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呢专享了上门接送机，景区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那这次的价格呢，成人只需要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在7月2号，也就是暑期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主持人一涵带您前往宁夏，去往五湖穿越，开启一场不一样的亲子旅行。如果说您想来了解85702926，目前呢这条旅行线路已经爆满一团了啊，现在呢咱们还有第2团，同样也是7月2号出发，也正在火热报名中，目前所剩的名额也已经不多，85702926。另外在7月3号，紧接着还有带您前往贵州的亲子游，7月3号到8号，探秘亚洲第一的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的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打糍粑、品尝长桌宴，打卡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的国学文化。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的行程内容也非常的丰富了。那当然呢，我们还会去到咱们的国之重器天眼去亲自看一看。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个人5380元，1.2米以下儿童呢4380元，纯玩零购物，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机，全程安排2+1豪华航空座椅大巴，那2+1的大巴就要比1排4座的正常大巴更加的宽敞舒适，入住4晚4钻酒店，再加1晚西江苗寨特色客栈，赠送您飞跃黄果树4D 影院，那4D 观影体验包括呢赠送儿童水枪，开启一个水枪大战的体验。85702926，85702926，赶紧来拨打。7月4号到8号，紧接着还有一条带您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亲子旅行，那这也是一条我们连发多年的一条草原的旅行线路啊，口碑可以说非常的这个深受大家的欢迎啊，口碑非常的好。那这一次也是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那每个人呢咱们成人只需要2980元，儿童低至了1680元，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的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升级一晚阿尔卡迪亚5钻酒店，再加上1晚独卫的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再

加上篝火晚会，还赠送给您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的换装体验。如果说对于这么多的一些旅行线路您都感兴趣，想要来详细了解的话，都可以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好的线路啊，总是不等人的，而且呢数量有限，名额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能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咱们在6月份以及7月初都有各条适合带上孩子和全家人一起出行的亲子游的旅行啊。那现在也是进入到了6月份啊，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可能很多家长也在筹划着即将到来的暑假带着孩子去到哪里游玩呢？那如果说您也正在发愁的话，那赶紧来听一听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如果感兴趣，就可以抓紧来报名。因为呢，现在很多的线路呢，一放出去之后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咨询报名。目前呢，很多线路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首先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在6月份啊，6月17号，咱们要带领大家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说到呼伦贝尔草原呢，也是中国最名气最大的一个草原了，当然也是风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您也想跟着我们来出发的话，在6月17号到21号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行。这次呢，我们会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这个酒店啊，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主题酒店。那这次呢，我们还会入住到俄式的木克楞以及蒙古包，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风味餐，赠送您骑马初体验航拍视频。价格是多少呢？每个人只需要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那6月17号出发呢，我们就可以避开拥挤的这个暑期了。那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3980的超值特价。还等什么呢？赶紧来拨打85702926。目前的这条线路已经所剩名额不多，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另外一条呢，我们在6月的19号将会带您前往京北第一草原。那这次呢，也是端午假期的一条旅行线路，6月19号到23号往返五天的时间，跟着主持人一涵一起出发探秘京北第一草原，带您呢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呢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打卡承德避暑山庄。这次我们的价格呢，成人低至了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一下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两晚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特色京派民宿，再加一晚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以及羊蝎子、涮羊肉等超多的美食。85702926，85702926。而进入到7月份。

之后呢，我们也有很多条在假期开始之后立马就能出行的旅行线路，比如说在7月2号到6号，我们会有主播一涵带领您前往五湖这个穿越啊，带领您前往腾格里沙漠来一次深度的沙漠之旅。那这次我们5天4晚的时间呢，带您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的壮阔，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乘坐越野车穿越沙漠，并且呢到达五湖，还赠送您航拍的体验。夜晚的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采枸杞，包括呢岩画的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等等啊。这次可以说呢有很多的一些亲子元素在里面，让孩子们、让家长们都能够玩得非常尽兴。那我们入住3晚的4钻酒店，再加1晚沙漠营地的星空帐篷的体验，还能够全程享用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景区必要小交通都为您包含了，每个人只需要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那在暑假开始之后，这样的性价比真的相当高啊！赶紧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那这一期我们其实第一团已经爆满了，现在正在报名的也是同样线路的7月2号的第2团。如果说想要来报名、想来了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85702926。紧接着在7月3号，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贵州的双飞旅行了。那7月3号到8号，探秘亚洲第一大瀑布的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的荔波小七孔，然后还会去到贵州的天眼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国家工程，还会畅游黔南第一山的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打糍粑、品长桌宴、打卡夏思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的国学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呢4380元，纯玩零购物，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全程安排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上1晚西江苗寨的特色客栈，赠送您飞跃黄果树4D观影体验，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85702926，85702926。7月4号到8号，我们还有一条呢，带您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亲子游，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特价首发的锡林郭勒草原之旅，也是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呢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了1680元，成人2980元。登上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打卡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漂流，升级1晚阿尔卡迪亚的5钻酒店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再加上篝火晚会，赠送您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呢蒙古服饰换装体验。那无论哪条线路啊，可以说我们暑期的线路都是满满的亲子元素，也非常适合带上全家人一起来出发。如果说您也期待这些旅行的话，想跟着我们一起来游山玩水、走遍世界，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2: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相当的划算，全场八折优惠，而且呢很多还是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那你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的这款新版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露，买一送一，原价呢1690块钱，今天两瓶到手只要559块2。没有听错啊，559块2到手两瓶，那算下单瓶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兰蔻小黑瓶的发光眼霜，那原价540，今天到手价142块4。当然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优惠福利可以来看一看，无论说呢您想买什么产品，无论说您是想给自己还是给家人来购买的话，都是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下单，都能够满足您的需求。那当然除了刚才那两款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买一赠一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呢，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100毫升，这款的话每瓶100毫升，两瓶到手479块2，相当的划算了。还有呢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啊，每瓶80克，那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只要534块4。还有呢就是 SK2 的这款小灯泡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那到手两瓶只要550。如果说您想要来我们的音乐商城看一看，又如果说您想要来我们的音乐商城看一看，又发送关键词商城。可以说现在呢，您打开音乐商城啊，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大牌的福利产品啊，都是相当的划算，全场八折优惠，而且呢很多还是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那你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的这款新版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露，买一送一，原价呢1690块钱，今天两瓶到手只要559块2。没有听错啊，559块2到手两瓶，那算下单瓶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兰蔻小黑瓶的发光眼霜，那原价540，今天到手价142块4。当然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优惠福利可以来看一看，无论说呢您想买什么产品，无论说您是想给自己还是给家人来购买的话，都是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下单，都能够满足您的需求。那当然除了刚才那两款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买一赠一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呢，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100毫升，这款的话每瓶100毫升，两瓶到手479块2，相当的划算了。还有呢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啊，每瓶80克，那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只要534块4。还有呢就是 SK2 的这款小灯泡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那到手两瓶只要559块2。这是两瓶的价格，这不是单瓶的价格。再来说一下两瓶的价格，那您自己算一下单瓶只需要多少钱啊。还有呢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眼霜，每瓶20毫升，正装的，给到您两瓶到手只要559块2。包括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啊，每瓶15毫升，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只要479块2。还有呢同样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经典的面霜啊，两瓶到手952块钱。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一些优惠福利，你比如说呢来自于兰蔻的大粉水，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啊，那这款的400毫升的一个量啊，而且呢给到您一个超值优惠，原价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您能看得到日常的一个价格就是199，现在八折到手159块2，400毫升大这个大粉水直接到手，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清仓的产品啊，但是品质都是有保障的。那很多还有一些保税仓所直发的产品呢，您也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同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

这个吃喝玩乐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优惠啊，都不要这个错过。我们的活动呢截止到6月18号，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8号都可以享受到我们最为超值的福利。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那当然说到这个玩的方面呢，我们也给您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咱们的特价的优惠福利线路了。很多的朋友都期待着暑期带着孩子能够出行。那暑期出行啊，其实一方面呢要考虑到让孩子玩的尽兴，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全家人是不是都能玩的开心。还有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钱花费一定不要过多。所以呢，我们在6月份和7月份为您陆续推出了多条性价比超高的亲子旅行线路，您不妨来听一听。比如说呢，在6月17号，那这次呢，我们在6月17号呢，也会带您一起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同时呢，在这次出行，我们也是避开了暑期的高峰，也让您享受到超值优惠。那如果是在7月份的话，一般呼伦贝尔的价格都会飙升到6000多块钱啊，现在只需要3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这次呢，我们会去打卡天下第一的末日格勒河，去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而且呢，我们还会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这是呼伦贝尔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主题酒店了。那如果说是在假期入住的话，一晚的价格可能就高达2000元，但是现在我们入住非常的轻松。还有呢，就是俄式木克楞再加上蒙古

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可以说呢，这不仅是一条有着风景绝佳的一条旅行线路，而且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游玩的体验，还有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在里面。那成人呢只需要2980，儿童低至了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顿酒店，再加上一碗特色京派民宿，还有呢一碗草原豪华蒙古包。如果说对于这些线路感兴趣，85702926 85702926。那紧接着在7月份啊，在孩子们刚放假的时候，我们也有多条的旅行线路等待着各位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比如说呢，在7月2号就有一条由主持人一涵所带队的前往腾格里沙漠深处的五湖穿越之旅。那说到五湖穿越呢，现在也是网络上非常火热的一个旅行体验了。那像明星高圆圆前段时间也是带着孩子一起出发前往这里，来了一次非常畅快的旅行。那这一次呢，我们带上我们的各位听众，带上孩子，带上全家人一起跟着主播一涵去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的壮阔，去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您航拍。夜晚呢，入住沙漠营地，可以仰头来看一看啊，璀璨的星河。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采摘鲜枸杞啊。很多朋友都吃过枸杞，但是鲜枸杞我们很多都没有采摘过。这次我们就可以去尝一尝鲜枸杞的口味。还有呢，就是岩画拓片体验，以及呢制作羊皮筏子模型。那这次我们的价格，成人只需要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那另外呢，我们全程也是入住3晚4顿品质酒店，而且呢都在银川的市中心，还会有一晚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全程高餐标，有一天呢也为您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呢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那要说明一下，咱们这一条7月2号的旅行线路，第一团已经爆满了，第二团正在火热报名当中，价格和行程以及出发日期完全都一样，也是7月2号出发。那如果说您想来抓住最后的名额的话，赶紧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另外呢，在7月3号呢，我们还有带您前往贵州的亲子旅行。贵州也是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啊，每年我们都会发送。那作为一条经典的口碑旅行线路，7月3号到8号，我们再次带您前往贵州，探秘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那还有就是漫步地球绿宝石的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打糍粑，以及品尝长桌宴，打卡夏思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的国学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个人5380元，1.2米以下儿童呢4380元，纯玩零购物，会员上门小车接送，全程安排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晚品质酒店，再加上一晚西乡千户苗寨的特色客栈，还赠送给大家飞跃黄果树的 4D 观影体验，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85702926 85702926，成人5380元，1.2米以下的儿童呢4380元，千万不要错过。那另外在7月4号还有一条我们连发了多年的经典的旅行线路啊，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锡林郭勒草原的旅行。那这次依然是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了1680，成人2980。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打卡越野车穿越草原，探秘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升级一晚阿尔卡迪亚的5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加上篝火晚会，赠送您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

不适的换装体验。8570-2926，8570-2926。那各位，我们的旅行线路呢，现在很多名额已经不多了，千万不要错过。您也可以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了解线路详情。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明通，明天见，拜拜。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这样自然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仙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穿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2: Simon Radio
1: 星光月未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费呀。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Because my dream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嗨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甜美生活来自 Kevin 莫文蔚，7:08，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9.5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我的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毕晓。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1: 嗯，是的，过完儿童节了，今天我们都长大了。
0: 哎，是，但是昨天呢，有一件事情让很多人集体回忆杀了。
1: 嗯，
0: 就是停摆了近三年的老牌的中文互联网社区天涯社区，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关注过？
1: 啊，
0: 正式的重启了，
1: 是，然后好多网民就开始集体怀旧，一下涌入这个新的域名里面。
0: 嗯，
1: 浙江刚刚恢复访问的一个服务器又直接挤爆了，
0: 这真是很多人的青春。
1: 对，所以大家就开始回忆青春了，回忆当年就是在天涯论坛去刷、去逛的那些日子。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就是你混过天涯论坛吗？然后你经常去逛的那个板块是什么呢？
0: OK，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当然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为各位准备的早安秒杀品是来自新版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719.2元的价格，而且呢这是我们的618的年终聚会哈，全场有8折的活动，那各位呢都可以进来看一看。
1: 嗯，
0: 那另外呢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也要抢到我们的618的装修抢先购，现在是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是直降29,000元，预售价格只需要130,990元，这听上去价格非常的划算。
1: 对，所以说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赶紧来抢占这波优惠啦。
0: 是的，现在抢占优惠下单呢，而且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像沙发啊、餐桌椅啊、双床，全部都是配齐的，而且还再赠送全屋的灯具和窗帘、方台，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各位安排上，还送各位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的直接当现金来花，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inal Radio

0: 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把时间带到了7:19，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九五早安节奏。 Hello， 我是活力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陛下。
0: 夏天到了之后呢，防晒衣热度呢持续的攀升。
1: 对，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入手好几套防晒衣了？
0: 但现在防晒衣很多女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就是经验啊，就是从19.9到大几百很常见。
1: 哎，对，就
0: 有些防晒衣2000多
1: 啊，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
0: 通货膨胀的意思啊？
1: 对对对，一个衣服它再怎么样，它能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你卖到，就是当然有品牌溢价除外啊。其他的话，它从它的技术层面来讲和它的功能适应上来讲，它真的不值这个钱呢。
0: 它是不是有那个就是防紫外线的指数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但是它就算你就是从防紫外线的100到2000
0: 啊，
1: 就是这中间的差别其实不是特别的大。
0: 哦，
1: 就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有多么的就天差地别的。
0: 你又不是太阳，你怎么知道我在面对防晒衣的时候会有多少的那个隔离？
1: 业内人士人家有过一个测试啊，就是说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而且合格的防晒值呢是最基础的，就是防晒面料都能达到，就基础的防晒面料，你不用用很贵的那种，你就能够做到一个合格的防晒的一个效果。
0: 你穿长袖，我觉得平时穿秋冬的那种长袖也可以防晒吧，只是热一点而已。
1: 也能够物理起到物理防晒的作用，
0: 是这么道理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防晒工艺本身就没有什么大的门槛
0: 啊，
1: 所以呢，你要是买防晒衣的话，你正常去买差不多80到200之间
0: 啊，
1: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价格区间。然后200以上的防晒衣呢，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确实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品牌，或者是它的一些设计上非常的精巧巧妙，那么就可能是贵在这方面了。
0: Okay，
1: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就是正常的防晒衣的话，200以内搞定了。
0: 行，那就听取你的意见啊。
1: 好的，
0: 当然今天我们的九一五广播运险商城也要给到大家一些意见吧。
1: 就我们的绿宝瓶一定要买起来
0: 啊！
1: 绿宝瓶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就是女生开始进入到防初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是非常好用的，
0: 都会选择它。
1: 对对对，
0: 嗯，
1: 它里面是有一个心肌水、一个精华，还有一个乳霜，都是正装的一个规格。我们今天三件套到手，就是只要719.2，然后这个价格呢，就真的是非常香，因为它单品都是差不多是在1000往上的，就赫莲娜他们家的东西就是贵，但是真的很好用，所以今天这一套呢，大家赶紧来囤货。
0: 是啊，另外呢，我们的618大促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养护的这种化妆品呢，都是买一送一的，比如说像雅诗兰黛第二代的 DW 持妆粉，183.2元就是买一送一，
1: 是
0: 啊，还有就是
1: 安耐晒，
0: 哎，你看
1: 经典的那个小金瓶，我们今天也是买一送一，到手是175。
0: 雅诗兰黛的精华100毫升修护抗老的这样的一个精华，
1: 对，
0: 479.2元，同样也是2瓶。
1: 对，到手是479.2。
0: 对，
1: 然后还有像我们同样也是479.2的，就是我们的科颜氏的淡斑精华，115毫升，然后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面部提亮然后保湿的一个效果。
0: 哎，是的，而且呢，我们618还有就是限时的特价，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915广播云选商城进来看一看。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来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喽。
0: 是的，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915早安节奏。
2: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am Radio.

是此刻。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木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1: 三毛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

19,990元的整装套餐，而且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八件家具，再送全屋的灯具和窗帘，方太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各位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来花，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你要把这波抢到就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Jim邓紫棋。

19,990元的整装套餐，19,990元的整装套餐，而且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八件家具，再送全屋的灯具和窗帘，方太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各位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一枝峰直接当现金来花，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6.18这波抢到就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Jim邓紫棋。

0: 支持来自 One Direction 的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时间来到7:48，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从6月1日开始呢，豆包俺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了一个付费的内容，而且呢并且同期举行了一个 Force 大会，更新了一些相关的功能。哎，
1: 对，所以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然后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基础功能和收费体系的一个适配的改造。如果说进展很顺利

0: 支持来自 One Direction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时间来到7:48，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从6月1号开始呢，豆包俺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了一个付费的内容，而且呢并且同期举行了一个 Force 大会，更新了一些相关的功能。哎，
1: 对，所以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然后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基础功能和收费体系的一个适配的改造。如果说进展很顺利的话呢，将会在第3个季度豆包就会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来更新完善付费的场景并且会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来进行一些引流4季度就会进入运行期了。那么其实4季度就已经到年末了嘛，所以说这些动作其实是为了面向明年，就是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回报做准备的。哎呀，豆包天天在那胡说八道，他凭什么要收费啊？
0: 真内心憋出内伤的感觉。
1: 对，
0: 就明明现在才是6月份，就是我们这一年的刚刚过半，他已经开始计划下一年赚我们的钱了。
1: 对呀，烦死了，今年就已经开始铺路了。哎，我前段时间看到就是有人让他就是让他帮忙挑西瓜。他给人家起了个新的名字品种，他说人家他说这个绝对熟了，然后人家一开结果是一个那颜色一看就是那种水粉色的感觉就不对，他就骗人家，他说这个就他说这个叫初恋脆西瓜。
0: 情绪价值还是给到的
1: 哈，他说这是一个新品种叫初恋脆，然后哎呀就骗别人特别逗。
0: 好吧，看看大家的初恋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混过天涯论坛的朋友来说你们经常逛的一些板块，
1: 是
0: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好，看我们群里面的朋友，有人说我就经常逛明星八卦板块，然后侧重于看明星的私服穿搭。
0: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通过就是这种贴吧或者什么的可以看到，对吧？论坛，
1: 对对对，
0: 大家也一起来讨论讨论哈。
1: 是，而且还有人说是

0: 经常会逛莲蓬鬼话还有娱乐八卦，这个跟我高度重合。哎
1: 啊，是吗？
0: 嗯，有人说天涯论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会吧，那些年那么火。
1: 嗯哼，
0: 好啊，现在他又要重新杀回来了，希望能够又带给新的一个年代的孩子们一些惊喜。
1: 不让他们能不能感冒啊。
0: 你想那个时候出了好多名人啊，就是包括像鬼吹灯还有盗墓笔记
1: 啊，
0: 南派三叔都是从那上面出来的，
1: 都从那里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6月8的中秋呢也是杀疯了啊，现在是原价是159,990元的整家套装，现在只降29,000元，预售价格是130,990元，而且呢工艺是更加的硬核，免费升级了750×1500的大砖，而且工程呢更是终身的保修，还有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呢是只降6000块钱。那家居的8件套再加上16平米的定制，原价是50,000多，现在呢也只要29,800。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那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呢，秒杀品今天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版的赫莲娜。
0: 嗯，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的一个3件套。
1: 嗯，
0: 今天到手呢，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香。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们想要来抗初老，因为它是一个抗老化的一个护肤的一个套装嘛。
1: 嗯，
0: 然后里面是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以及乳霜50毫升。
1: 嗯，
0: 搭配起来用能够让我们就整个皮肤来从根源上焕新，变得年轻起来。
1: 嗯，
0: 而且呢它是像如果你有一些痘痘啊、闭口啊，如果容易流失水分，就容易干皮这样的，用这个我们的那个精华就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它的针对性非常的强。如果你想抗初老、抗老化，那么绿宝瓶套3件套一定要把它赶紧带回家。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的618大促买一赠一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哈。
0: 嗯，
1: 像雅诗兰黛的第二代的 DW 的持霜粉183.2元，买一送一。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霜，清爽型买一送一，到手价175.2米。
0: 对，夏天就要到了嘛，防晒大家要赶紧提上日程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像SK2 的红小灯泡，
1: 嗯，
0: 还有大红瓶，
1: 嗯，
0: 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香，都是2瓶到手，因为都是买一送一嘛，
1: 啊，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了。
1: 嗯，
0: 另外像金纯的这个，哎，这是眼霜吗？还是面霜啊？2瓶，这个小金瓶就。这个精纯的眼霜
1: 啊，
0: 眼霜2瓶到手才559，就真的很厉害。
1: 嗯，
0: 啊，包括像海蓝之谜的眼霜啊，还有面霜啊。嗯，我们今天都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得到，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赶紧购买起来。
1: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5早安节奏。
2: 三一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